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箴言九章十节，所罗门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凡蒙神赐福的智慧人，他的灵就以知识为美，知道怎样行能讨神喜悦。”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你希望人们记得你什么？我们思想，你希望人们记得你什么？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历代志下35章10到27节。历代志下35章10到27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最大之事》。

历代志下第35章10到27节，这样贡献的事齐备了，祭司站在自己的地方，利未人按着班次站立，都是照王所吩咐的。利未人宰了逾越节的羊羔，祭司从他们手里接过血来撒在坛上。利未人剥皮，将燔祭搬来，按着宗族的班次分给众民，好照摩西书上所写的献给耶和华。献牛也是这样，他们按着常例用火烤逾越节的羊羔，别的圣物用锅用釜用罐煮了，速速地送给众民，然后为自己和祭司预备祭物。因为祭司亚伦的子孙献燔祭和脂油直到晚上，所以利未人为自己和祭司亚伦的子孙预备祭物。歌唱的亚撒之子孙，照着大卫、亚撒、西曼和王的先见耶杜顿所吩咐的，站在自己的地位上，守门的看守各门，不用离开他们的职事，因为他们的弟兄利未人给他们预备祭物。当日供奉耶和华的事齐备了，就照约西亚王的吩咐守逾越节，献燔祭在耶和华的坛上。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守逾越节，又守除酵节7日。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像约西亚、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逾越节，这逾越节是约西亚作王18年守的。这事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伯拉河的加基米斯，约西亚出去抵挡他。他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神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历代志下35章10到27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25节，历代志下35章25节。经文记载，耶利米为约西亚做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到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历代志下35章25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历代志下35章25节，我们再背诵一次。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到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历代志下35章25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你希望人们记得你什么？美国著名的幽默大师马克·吐温曾这样说过，好好过你的一生，让殡仪馆的老板为你逝世而惋惜，不容易做到啊。一提起麦克阿瑟将军，人们总会浮现出他那句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想到小儿麻痹症疫苗，谁又能忘掉细菌学家沙克呢？旧约圣经历代志上下记载的都是有权势有名望的人的故事，引人入胜。这些人有的羞惨而逝，黯然而终，有的死得轰轰烈烈。历代志的作者在记下他们的故事后，都会补上一句话来概括他们的生平，例如在记述傲慢不为人敬重的约兰王在32岁那年因患上不治之症而去世时，作者便加上了这样一笔：他去世无人私墓，众人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在列王的坟墓里。几个世代以后，另外一个王约西亚登基了，而他的评价跟约兰简直有天壤之别。他死后葬在他列祖的坟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先知耶利米为他所作的哀歌流传至今，倘若今晚12点整，神因为某些缘故要召你回天家，你希望人们会记起你些什么？没有人晓得该何时为自己草拟墓志铭，为自己的归宿安放地基。然而我们却晓得，我们身后人们仍然会想起我们是个怎样的人，我们曾做过的事，或津津乐道，或千夫所指。让我们自己好好思想，在我离世以后，我才想认识我的人会津津乐道些什么往事。
1: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16篇第8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今天我们思想你希望人们记得你什么这个题目。犹大王约兰登了国位，却不是学习敬畏耶和华，谨守遵行律法书上的一切话，而是离弃诫命，杀了他众兄弟和支持他们的人。为什么？因为受亚哈女儿的影响，行以色列诸王的道。约兰在历史上是犹大王，但在属灵上已然成为以色列王，而亚他利亚就让他引进邪恶的管道。圣经说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亚哈家一样，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约兰的价值观已经不再是他父亲约沙法或者祖父亚撒的价值观，而亚哈家的价值观。亚哈受耶洗别的影响，他女儿亚他利亚自然也是。耶洗别怎样托亚哈的名写信，用王的印印上，送给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要他们照着信上的话把拿伯用石头打死，好夺他的葡萄园。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必定也是怂恿约兰行恶。历代之下24章第7节就提到，那恶妇亚他利亚的众子曾拆毁神的殿，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奉巴利。先知以利亚答信与约兰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因为你不行你父约沙法和犹大王亚撒的道，乃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使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像亚哈家一样，又杀了你父家比你好的诸兄弟，故此耶和华降大灾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儿女，并你一切所有的。你的肠子必患病，日加沉重，以致你的肠子坠落下来。果然，后来耶和华激动了非利士人和靠近古时的阿拉伯人的心，和约兰作对。他们上来攻打犹大，侵入境内，掠去了王宫的一切财物，又掳去了他的众子和妻妾，除了他最小的儿子约哈斯以外，没有给他留下一个儿子。这件事以后，耶和华击打约兰，使他的肠子患不能医治的病，他病了很久。过了2年，他的肠子因重病跑出来，就这样病死了。约兰登基的时候是32岁，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共8年，他去世无人思慕，没有人为他哀悼，因为大卫王朝竟然成了亚哈家的延续。约兰死的时候，没有人对他的死感到兴趣，也没有人觉得遗憾，仿佛他死就死吧。而反观约西亚死的时候，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先知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甚至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直到以斯拉写历代志的时候，约西亚依然被追念，因为他的敬虔曾使整个犹大国蒙福。真正衡量一个人在人心中的价值，不是他活着的时候有多受欢迎，而是他死了以后，人们感到损失有多大。有的人死的时候让很多人松一口气。19世纪英国小说家狄更斯从主耶稣所说的浪子的比喻里得到灵感，写下了《圣诞大梦》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故事的主角石谷基原是一个非常吝啬小气的财主，但因为圣诞夜里的一场梦，他看见了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有了全新的改变。
在梦里他看见过去为了钱，他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婚姻，而后又看见他现在为了钱，克扣员工鲍勃的薪水，让他们一家人过着贫困的生活。虽然鲍勃很乐观，但是在吃圣诞晚餐的时候，提到石谷基这个名字，全家人脸上仿佛都蒙上一层阴影。最后，在梦境里，他来到了未来，看见自己随身的物品，衣服、毛巾、被单，被凌乱地堆在一个收破烂的地方。这才发现他已经死了，没有人纪念他。他这才觉悟，这一生是白活了，终身被钱所捆绑。石谷基这个小气财主这才恍然大悟，他真是巴不得还有机会再活一次。梦醒之后已然是圣诞节早晨，从那时候起，他仿佛是一个经历新生的人，有了全然不同的生活态度，真正愿意去关心周遭的人。他给职员鲍勃加了薪水，又开始慷慨捐款，参加过去他所看不起的穷人的活动，仿佛失而复得，从死里复活。石谷基重新得到了生命力，也重新得到了快乐和幸福。狄更斯在整个故事结尾加上了一句话，石谷基知道如何过圣诞节，也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你呢？在纪念救主耶稣降生的日子，你明白圣诞节的意义了吗？故事里的石谷基，他最大的转折就是被迫看见别人现在怎么看他，以及如果他继续这样活下去，死后别人会怎么看他。他发现他会像约兰那样去世无人思慕，人们只好奇他留下多少钱。他醒悟过来，像浪子那样及时悔改。亲爱的朋友，如果今天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天，你希望人们记得你什么？今天还来得及改变，你会改变什么？约西亚死后，人们为什么纪念他，为他悲哀？历代志下35章26节到27节提到，约西亚其余的事和他遵着耶和华律法上所记而行的善事，并他自始至终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因为他认真寻求神，并且遵着耶和华的律法而行善。今天这个世界非常重视知名度，神看的却是你对于他和他所启示的真理有多么忠心。世人问，有多少人知道我？神却问，你是否忠于我？当你离世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但你怎样待人却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你被人记住的将会是什么，就取决于你一生把什么当作最大的事。你希望人们记得你什么，就好好问自己，我现在到底为什么而活？你离世以后，留在人们生命中的，就是活着时所追求之事的总和。你在意的是自己履历上的成就，还是别人怀念你的时候所夸赞的你的品格？要紧的是主怎样评价你，因为你是为他造的。不要只顾着琐碎的小事，而失去了最大的目标。真正属神的人都会有一股热情，就是要让神被尊大，让神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领域彰显他的卓越。保罗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无论做什么都是给主做的。你是神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神所预备要你行的善，你听见主的话有没有遵着去行呢？约西亚留下了看重律法书的典范，他照着律法所记的去行，带领百姓守逾越节。以斯拉说，
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他死的时候，百姓都为这位带领他们回归圣约的君王悲哀。先知耶利米也为他做哀歌，追悼他。他尽心尽力地要把那一代人带回神面前的努力，影响了他那一代的人。遗产是你留给人们的外面的东西，传承是你留在人们心里的精神，遗产充其量改善人们的生活，但传承却在人们里边指引他们的生命。从这个角度来看，别人怎么形容你不是最重要的，而因为你他们变成什么样的人，这才重要。约西亚努力把一群不想被带领的百姓带回到神面前，他知道羊群必须走的路，但是羊群却另外有想法。他的忠心不是当代的人都能了解的，他爱神也不代表人们都支持他。许多伟大的工作你做了，可能过好几代人们才了解这工作的伟大。重要的是神知道你是照着神的旨意服侍这一世的人。很多人看风向，追随潮流，被全世界记得，但不等于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名垂青史也不能使人得永生，留在人们记忆中和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是两回事。你要知道，记得你的人不久也会离开，再过几个世代，你的名字可能没有人知道了。传道书一章十一节，所罗门说，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不要想大家会永远记得你，而要像十字架上那个真心悔改的强盗对主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也说，要因你们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你说主会记得我吗？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那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神不会忘记你所做的功和你为他名所显的爱心。他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当你离世的时候，世人可以给你很好的追悼词，但你能不能得到主的称许，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在神给的机会中，你尽力了吗？约西亚并不完美，他起先听见神在律法书上所说的话就撕裂衣服，但当神借着埃及王尼哥的口说话的时候，他却失去了战兢，坚持自己的判断，干预神没有要他干预的事，结果丧命。这提醒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不要只是曾经爱主，而要爱主到底。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时时需要依靠你的恩典，我们是成为你名下的人，你是葡萄树，我们只是枝子，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帮助我们从人们对犹大王约兰和对约西亚离世时那截然不同的反应学到功课，留心自己生命实际留下的记录，在人们追求虚浮的荣耀并且互相受荣耀的时代，教导我们明白我们当行的路，叫我们转眼不看虚假，而坚定心志在你的道中生活，无论住在身内或离开身外，让我们立下志向要讨你的喜悦。赐福我们今天所听见的，叫我们更加爱惜光阴
靠你行善。你立定了义人的脚步，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你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天父的美意。求主继续牧养我们，叫我们领受你所应许的更丰盛的生命，能够欢欢喜喜在今生结束时，在你的台前向你交账。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0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 重复 btc@liangyou.net， 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2: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3: 万峰博士。
4: 主啊，
1: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真理为何总是受苦？能不

0: 欢迎你来到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1: 我是童真。
0: 好，万峰跟童真牧师呢，就透过这个节目呢，解答你任何的信仰疑难。你越奇葩的信仰疑难，我们越喜欢，因为呢，我们也觉得是开眼界的哈。童真牧师呢，经常跟万峰说：“哎呦，我从来信耶稣这么多年都没想过这些问题。”
1: 因为我单单相信神，我没有你们想的东西那么多。
0: 所以呢，我们很喜欢你的问题，因为呢，也开了我们的眼界。经常呢，我跟其他弟兄姊妹分享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也说：“哎呀，他们问的问题很特别的，我从来都没想过。”你想想，西瓜怎么吃，我都没想过哈。我都是一边听你们的问题，一边学习。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第一部分呢，就回答一些关于教会的争论的问题。手机尾号3610呢，他就说呢，哎，我为教会一位姊妹呢担忧已经2-3年了。他跟我教会的牧者呢交通，他说呢，他声音告诉他呢，就是我呢就要跟这个牧者沟通，但是呢慢慢说，他的声音说，你就是神的先知啊，神要试炼你的身体，让你有疾病的试炼，有一定要跪下祷告的试炼，说肛门烂得很痛也得跪着祷告，每次跪着2-3个小时祷告。如今呢，他现在里面的声音说，你不用跟本堂的牧者交通了。哎，就是这个里头的声音不断改变他。他其实啊，圣经的真理也不怎么知道，只是一个信徒，不是传道人，怎么去帮助他呢？
1: 姊妹，我谢谢你很关心啊这个肢体的问题哦。你看到他的情况，真的我们要好好谨慎啊，和他一同去面对，因为呢他的问题比较大。就这样听的时候呢，他非常的那个叫什么呢，情绪化
0: 啊，情绪化。
1: 对，其实呢我们好好的祷告就可以，为什么要哇拼命的有疾病啊都要祷告。刚才的问题好奇怪，为什么肛门都烂了还在祷告？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这样跪呢？我想不通。不过呢，我觉得他可能要需要去看医生。
0: 对，
1: 身体的情况。
0: 其实呢，在中世纪到这个刚刚启蒙时代的，也有很多这个灵修派别的信徒呢，也是这样的，不看医生，什么都不做，甚至呢，只是祷告。所以呢，他们的最后的结论呢，都是那个寿命很短。有一些人呢，他甚至呢，决定呢，什么都不吃，只吃主的身体，还有主的宝血，只吃圣餐。有很多人有这个的模式的，但是他们选择了就是在地球的生命呢，那个寿命是比较短的。
1: 他们但是这样做啊，其实是迷信呢。
0: 那我只是说中世纪的做法，但是中世纪的那些人呢，他们是写出了很多很有这个属灵分量的这个灵修的文献。那这个就如果你的姊妹真的能够透过他的那个受苦来造福其他的人呢，我觉得这个没问题。但是他现在说，我不要跟你沟通，我只要自己去默想，只要自己去灵修，我觉得这个就反而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真的是神的灵在你里头，应该是促进了教会的兴旺，应该促进了神的国度的彰显。
1: 不是这样啊，自己跪在哪里祷告啊，但是跟弟兄姊妹没有交往，这样呢不能够帮助别人去成长的。我们可以有按时的祷告，但是我们应该在教会里面与弟兄姊妹有好好的属灵分享沟通。
0: 应该拉宽了神的国度。如果这个只是造就你自己的，这个不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还有我们呢，现代呢的那个说法跟中世纪不一样，中世纪有很多文盲，但是现在我们基本上呢都有基础的教育，所以我们有能力呢是亲自读神的话语，就让透过这个理性还有这个经验呢，更加深化我们对信仰的认识。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圣经，扎实的圣经这个根基，还有这个教会的传统，有很多不同的背景，然后我们透过理性去分析神的话语，同时透过经验亲自经历神，我们要平衡这个不同的感官。
1: 还有呢，其实那个姊妹的情况，我要劝她好好的寻求医疗协助。
0: 对，
1: 因为他身体有毛病啊，他要看医生啊，不要啊说我这样剧痛，我去面对他就是神给我的试炼，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要我们这样受苦的，有病就要看医生。
0: 对了，那如果你跟他说你治好了病，可以更用心来祷告，可能他就可能愿意看。不过呢，很多时候这些都是很封闭的，反而是很封闭，因为他已经活在自己的小回圈了，就是自己的小圈圈里头，自己的脑海里头的那个声音怎么说怎么说里头呢，他就听不进其他人的话，所以也多为他守望祷告啊。好，手机尾号7376呢，就有一些的信仰的教会的争论，就是呢，因为现在的当前的形势呢，我们教会没有办法聚在一起，所以分成了小组。在小组呢，我们经常有一些探讨啊，讨论，就在研究呢，到底耶稣钉十字架是为所有的人还是信他的人呢？我觉得耶稣神爱世人嘛，那应该是为所有人呢、啊、但是有姊妹呢就觉得只有为基督徒耶稣才牺牲性命啊，我就想救赎计划神是针对所有人的，但是有很多人选择了不信才不得救啊。
1: 哦，这个问题呢、
0: 啊、
1: 其实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呢是为普天下的人做挽回祭，不是为啊特定的一些人的。
0: 嗯
1: 啊，如果有这样的看法，是为一些他要救的人才死，那个不对的。
0: 啊，这个其实呢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争论，就是一个叫普救论的这个争论，就是耶稣是不是为所有人牺牲呢，还是他的那个救赎是有限度，只是为他所拣选的人去做呢？为拣选的人，这个叫英语叫 limited atonement， 这个是这个加尔文主义里头呢，就是有限度的救赎啊这样的角度。所以呢，他们预定论就是神选择了你。你就得救了，神不选择你你就不得救了，这个是加尔文主义。那但是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很多时候呢就是强调了神的主权。但是呢普救论这个就是神拯救一切的人甚至呢有些人拉得更宽啊，连动物也拯救，那个就不理了，这个不是今天谈的问题。这个就是强调了人的自由意志，就是说人可以选择接受这个救恩，就是人跟神的那个互动还有关系，就不同的角度还有强调点。
1: 嗯，但是我觉得呢应该这样看，从圣经来看呢，特别是约翰福音3:16那里讲到呢，只要信的人就可以得永生，就是神设计这个救赎的时候呢是为所有的人的，不过所有的人必须自己去信耶稣才可以。
0: 嗯，所以呢童真牧师呢这个是比较强调自由意志，那加尔文派就会强调就是神选择了你就救你了，他不选择你你怎么做做做做做做多少个主啊，救救我主也不救救你了，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不同的派别最重要呢小组讨论是拉宽你的视野，好像万峰跟童真牧师一样，我们绝对是不同的人，但是拉宽了原来有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原来基督教是可以这样的，那这个才是更宝贵。好了还有一个事情别人说你不对的时候你不要发怒。
1: 不要跟他争辩，这样呢会伤了和气。
0: 争辩也是好事，最重要的是
1: 你可以争辩，
0: 争辩以后吃饭。
1: 伤了和气呢就很麻烦，因为你们是同一个团契的嘛，你们是同一个教会的是吗，不要为了这些争论而大家不和，因为我们在主里我们都是神拣选的人呐，我们应该好好的回应神的拣选，在教会里面好好的相聚。
0: 所以做过这个节目以后呢，童真牧师呢请了万峰吃饭，我觉得挺高兴的啊。谢谢童真牧师。

0: 今天我们来到第十次大公会议，它的名字叫第二次拉特兰大公会议，也是在罗马举行的，公元1139年啊。当时呢的教会的主要问题呢，是一个教会有两个教宗，一个呢就住在意大利，一个就住在法国，每个都看不起对方，觉得呢两个都是错的，每个都是啊觉得自己合法，对方不合法。那所以呢就每个教会你到底是跟随哪个教宗呢？那直到1138年呢，其中一个去世了，分裂要结束了，所以呢就教会就召开大公会议，要清理分裂留下来的问题。这一次呢来的人多了，1000个教会领袖。那当时呢首先呢就是对立教宗命定的这个神职人员要失去岗位。哇，就是好像权斗结束以后呢，新的管理层呢要审查每一个人事任命了。但是呢教会就是因为这样呢慢慢重新修补，就拿回这个罗马的主导权。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他们还讨论了几个纪律规定啊，这些纪律规定呢还是跟你说有规定就代表当时有问题。第一个就是主教跟神职人员穿衣服不能太鲜艳，不能太夸张，不能太奢华啊！你要明白啊，他们的牧者的那些到今天呢，天主教的神父们的服装还是很漂亮的嘛。但是当时更厉害，变得时装秀了哈。那第二呢，就是再次禁止神父、执事、修士、修女结婚或者同居啊。说了很多次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这样结婚。始终嘛，就是修道的时候呢，决定的时候可能十几岁的时候，但是可能后来也真的想结婚嘛，哈、啊，所以怎么办呢？那第三呢，就是禁止危险的骑士比武。如果有人在比武当中死亡呢，他就不能当基督教的丧礼安息礼。哇，厉害了，你打呢可以打，但是不能死。因为呢死了你就不算基督徒，不能葬教会坟场，以前很严重的哈。第四，平信徒不得私自控制教堂，也不能自己任命神职人员，那教区的任命要由上而下。另外呢还有修女跟修士不能一起来参与这个崇拜，就是每天的日课啊，他们叫。因为呢修院如果每天朝夕相对会发生什么事情啊，男跟女，所以呢就怕唱着唱着变了另一回事啊。所以这个第二次拉特兰大公会议就是要处理教会的这个合法的管理的一个问题，重新整顿教会的秩序。好，希望这个大公会议记录让你对教会有新的看法，新的理解。这个是1139年的第二次拉特兰大公会议。
1: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跟听众的关系，我会说我们是一同搭乘人生星际飞船的好伙伴。
2: 我们走在旅途中，
1: 我是领航员，听众是探险家，我们会一起探索有趣的东西，挖掘当中的内涵，导向明亮的方向。我是星之导航节目主持人许金玲，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0: 好，主啊，救救我！这个节目是解答你信仰疑难的节目，你敢问，我们敢答，什么都试试看来啊！有童真牧师，也有万峰在这里，良友电台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有一些生儿育女的节目，那我们两个都没有儿女，所以呢，我试试看啊！
1: 我有干儿子、干女儿很多。
0: 好吧，我老婆也有，但是我不认。好，那手机尾号9447呢，他说呢，我本人呢已经有一儿一女，现在呢也意外怀了老三。我知道堕胎不行，但是呢我的父母我的婆婆都劝告我，现在环境压力很大，要不然呢就把他送人，要不然呢就不要，因为要的话呢以后你们没有正式的工作呢会害了这个孩子们呢，孩子们会跟着你一同受苦的，所以我的心情呢很复杂，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1: 我告诉你，生命乃是神所赐的，儿女呢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以你的胎儿呢是宝贵的生命，堕胎呢是流无辜人的血的大罪，在神的眼中呢绝对不可行。
0: 当然这个是理论，但是我们都明白理论啊，但是
1: 不是理论，是圣经的应许。
0: 对，但是呢9447呢就是面对这个挣扎嘛。那老实说，你看看你以前成长的时候也是不是很有钱呢、
1: 啊、
0: 你看看童真牧师小时候也不是很有钱呢、
1: 啊、
0: 你都活到今天，是不是我们出来一定要干这个高薪厚职呢、嗯、甚至好像万峰念个博士呢？不一定。你可以，为什么不能当个普通的快递员呢？为什么不能当个普通的人呢？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都被这个社会的这个比较啊，这个限制，就是说你出来呢，一定要赢在起跑线，赢在什么，要跟其他同学呢去竞争。我反而呢，近期呢，跟一个年轻人，我才刚刚跟他说，我说你既然不是读书的料，你就不要读书了，你就不要哎想着呢，一定要怎样，就好好做个普通的人，好好的活着，开开心心，有好的同事，好的环境，那就够了。
1: 对呀，因为呢，神一定看顾我们的，我们不好犯罪，不要得罪神，神赐我们这个宝贝的生命了，我们就好好的照顾，我们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了。所以呢我告诉你，童真小的时候呢一样都是很清贫的。我妈妈告诉我呢，一个鸡蛋呢他给我吃蛋黄，他吃蛋白的。
0: 嗯，他就有蛋白吃，你就没有了。
1: 但是最好的营养在蛋黄里面嘛。我觉得呢，我们不需要又啊，大鱼大肉很丰富的，其实神会看顾我们，我们相信神给你这个小生命，他一定会看顾到底的。
0: 嗯，我记得呢，我妈呢经常说，小时候呢只想孩子呢健健康康的出生，但是出生了以后呢就想他成绩好，然后呢就想他品德好，就想他呢拿到高薪厚职。我们呢可能是对一个孩子呢的要求越来越多，可能呢就是也得放手。如果这个是神给你的，你就是好好去做。那甚至我们基督教已经很好了，天主教还不许你避孕呢。所以呢现在你既然你就做了这个行动，就得承担你该做的后果咯。那这个孩子出生呢也能够，可能是最体贴你的那个孩子呢，有没有想过、
1: 啊、
0: 最小的孩子最爱你啊啊，要想想。但是如果你说哎呀你的身体是承担不了，或者你已经是很老，年纪大了40多50岁了才生呢，这个会对你身体有影响，也对他身体有影响呢，或者再验出来有很多复杂的事情呢，那你再给我们来信，我们再跟你沟通，好不好？好，也是生育的情况啊。我们呢有这个手机尾号3669，他说呢，我是39周了。我呢不能正常自然排卵，所以呢我右侧的输卵管呢就是已经受伤了，所以呢我就开始做试管婴儿。目前呢我还有3个胚胎，但是呢我现在呢还是好像怀孕不了啊。我就听说呢，基督徒是不是不能做试管婴儿呢？我还有3个胚胎，我真的想有孩子啊。
1: 那圣经呢就没有明文的禁止使用那个试管婴儿的。
0: 因为圣经都没有这个科技。
1: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的确没有。但是我们相信呢，神是用一男一女这样来繁殖的。
0: 那他的胚胎存起来也是一男一女啊，我把他植在自己的子宫里头啊，也是我的孩子，只是我受孕不了而已嘛。
1: 但是姊妹，你的情况好像真的不适合怀孕。我看你写的信的时候，我觉得不要勉强，因为你曾经都试过那个试管婴儿都不成功的话，你可不可以去领养呢？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不是一定要自己生。因为呢，现在世界很多人呢，跟你们家同姓的也有很多孩子，是吧？不一定要自己生养的。
0: 我经常觉得我呢生育我自己啊，我觉得生育呢就是为地球带来破坏，因为呢我要吃这么多东西啊带来这么多垃圾啊，但是我领养呢就拯救地球，让地球呢少一点破坏，因为这些被人遗弃的孩子我拯救他回来，我觉得这个更加有意义啊。但是这个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因为甚至我妈妈也说你看看呢，弃养的人呢很多时候呢都是他们18岁生孩子啊，可能他们又烟又酒又吸毒啊，很多不同坏的背景，他们才要弃养嘛。那所以呢，有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多祷告，要看看神给你一条怎么的路。最重要是无论是领养，无论是自己生，最重要先养好自己的身体，
1: 对
0: 不要好像这圣经的拉结那样，生了便雅敏，但是自己却死了，因为你还得跟你的丈夫好好相处吗？你想照顾孩子吗？不要让自己身体太多的负担。最重要呢，如果有孩子能够领养也接受的话，就可以试试看咯。好，现在来神学大全，今天呢也是谈一些奇葩的东西，就是为什么没有太阳已经有光呢？

0: 世纪是不是写错了？第一天，上帝说要有光，可是太阳到第四天才出现，没有灯泡，却先开灯。没有太阳，哪里来的光？
1: 你把太阳当成光的老板了？其实，太阳只是上帝所造的一个发光体，不是光的主人。上帝能借太阳赐下光，也能在没有太阳时使光出现。你不能因为平日有水龙头取水，就认定水只能从水龙头产生。
0: 那第一天的光究竟是什么？难道整个宇宙放着一盏看不见的超级探射灯？
1: 历代解经者有不同理解。奥古斯丁认为，那可能是属灵的光，与天使受造和真理的彰显有关。另一种理解则认为，那是实际的受造之光。第四天，上帝才把发光体安置在天空，使光有固定的来源、节奏和功用。
0: 即是第一天先有光，第四天才安装灯具，上帝先通电，三日后才装灯泡。
1: 这个比喻虽然有点危险，却颇容易明白。第一天显明光暗的基本区别，第四天日月和众星被安排来管理，昼夜标示日子、季节和年份。不是第四天才第一次有光，而是光在第四天得到具体而有秩序的承载。
0: 可是植物第三天已经出现，太阳第四天才出现，没有阳光，植物不是很快便要说：“主啊，我撑不住了吗？”
1: 创世纪不是植物学实验报告，而是以神学秩序宣告谁是创造主。植物被写在太阳以前，正好打破古人对太阳的崇拜。不是太阳创造植物，也不是太阳赐生命，太阳本身也是上帝所造，为受造界服务的。
0: 所以圣经故意把太阳迟到写出来，是要告诉人不要把太阳当神。
1: 正是如此，古代许多民族敬拜日月星辰，但创世纪甚至没有尊称他们，只称大光和小光。他们不是神明，只是上帝挂在天空中的受造工具。太阳很光亮，却没有资格接受敬拜。
0: 我明白了，第一天的光不是证明圣经不懂科学，而是宣告光的终极来源不是太阳，而是上帝。太阳也只是一件受造物。
1: 所以圣经最后描述新天新地时，也说那城不需要日月照明，因为上帝的荣耀光照它。太阳可以缺席，光仍然存在，但若离开创造光的上帝，即使正午阳光猛烈，人仍可能活在黑暗里。
2: 主啊，救救我。
3: 好，现在呢有一些常规经常看到的问题啊。手机尾号0740，他说我们每个月一定要11奉献，把工资1/10送入仓库，是不是呢？
4: 对，因为这是旧约的教导，新约呢神给我们的恩典远超过旧约，所以我们的奉献呢其实应该是全部的。
3: 对啊，新约圣经呢就是说我们要乐意甘心的奉献。
4: 哎，
3: 其实呢神不稀罕你那些钱，但是呢你的钱呢就是协助教会运作，帮助那些牧者能够更有效做神的事工。
4: 对，
3: 所以这个是付钱是出于爱。你要想着1/10的每个想数字的那些人呢，都是啊，你就是想着扣钱，你不要想扣钱就好了。核心是甘心乐意啊，如果你不甘心，神一分都不要你的。下一道问题，
2: 主啊，救救我！
3: 好，最后的问题来自2590的，他说呢，我的工作呢现在看不到起色，是因为我不把1/10奉献了吗？我开始工作的时候祷告呢就是说把1/10奉献呢，一段时间以后停止了，特别是呢我生了第四个孩子，现在又工作了，因为我收到的提成呢不太多，行情也不太好，所以呢觉得自己很难进步。
4: 不要把工作困难直接的 看为是神因你没有奉献而惩罚你，不是这样的。
3: 嗯，经常都是这样最容易嘛，我应允了神，我没有做，所以呢我就不好了，就是因为神不保守我了，因为我没做到我的分量。而这个也是旧约里头说许愿呢就要还愿的那个的说法嘛。
4: 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啊。在我没有多少钱的时候，我已经十一奉献的，到现在都一样的。所以我相信呢，神是看顾的。所以你放心，你尽量做好你自己本分吧。
3: 嗯，核心呢就是呢，要心里头有平安。我记得呢，有一所教会呢，它是这样的，他鼓励你十一奉献，但是呢，如果那个月你很艰难呢，你照样交一个捐献的那个信封放进去。里头写零元，就是说你没有钱你也写个零元放进去，这个代表你的心智，你的渴慕，这个也是一个好的鼓励来的，就是你建立了那个奉献的习惯。
4: 但是你不会零元的，因为你每天都要生活，如果每天你有一毛钱或者是一块钱，这样存起来都不少的。
3: 嗯，可以试试看，就拿个就是每天存一块钱，那样就奉献给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很好的锻炼。
4: 嗯，
3: 核心就不要将你的那个成绩跟奉献有没有做来比较，因为人真的很容易这样想。万峰也有时候会这样想，哎呀，我现在不顺利，是不是没奉献呢？没有做好呢？有时候人是这样的啦，但是。要相信神，是相信那段的关系，有没有给钱神也爱你。好，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问题，1322-9966-1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995@良友.net。 我是万峰，
4: 我是童真，
3: 拜拜，
4: 再见。